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早上的8:0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是这个6月8号，我们都知道这几天呢是这个高考嘛，在7、8、9这三天哈，这个学生们会进入到考场来迎接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挑战。
1: 是的，
0: 那我发现这两天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真的是，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啊，在路面上要安静行驶。
1: 对，大家呢就要把车里的这个喇叭贴上一个叉的静音的标志。
0: 对，这两天这喇叭都抠下去了。欢迎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哪怕是恶意别车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情况啊，就以前的司机那早都喇叭摁得震天响了，但这两天确实是就是很安静。我说大家都把脾气收起来了。
1: 对，别看那个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外面天气一直在下雨，我们车就会行驶得很慢，但是大家依然井然有序啊。
0: 那这两天呢，就算是高考的一个保留节目了。就每年到高考的时候都会下雨，可能平时对我们来说这个会造成一些出行上的困扰，但是这两天对于考生们来说就还比较不错，因为天气很凉爽，大家坐在考场里考试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心烦气躁。
1: 这两天呢，为什么每年这个下雨，每年高考都会下雨，你知道下雨在这个东北代表什么吗？就在东北代表着好运的意思。
0: 这个遇水则发。
1: 对，
0: 所有同学全都考680。
1: 那清华也招不下呀。
0: 清华你要不你扩招呢。那我们学生考的都好啊，咱说。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那目前为止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一直都在下雨。基本上这个6月份，咱们就是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伞，还有就是夏天那些衣服不行收起来吧。昨天给我冻的，我都想把线裤掏出来了。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篮球比赛还有一个半决赛，一个决赛没比嘛。昨天我们在这个群里讨论，咱7月份再比吧。
0: 7月份啊。咱们上一场的这个篮球比赛最后比分是17-13。我特意拍了张照片，我怕那个对面那个队伍赖分。哎，这个夏天你要是来不了，你就趁早打包打包，你收拾，你给冬天让让道吧。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吉林冰雪经济还能再稍微好一点，是不是啊？这个大家把这个刚刚收起来的厚衣服啊、小棉袄啥的拿出来吧。
1: 刚放进去还没放热乎呢。
0: 你知道这个8月份就要立秋了。你再过个50多天供暖了。好了，那这个最近外面正在下雨啊，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开车小心慢行，千万不要着急。这个我们有一位朋友，这是属鸡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周是人工降雨吧？
1: 还有可能吗？
0: 真假的呀？降一个月啊？哎呀，我们看到小淘气，他说这雨下的比如萍管他爸要钱那天下的都大。下的倒是不大，主要是下的紧的。
1: 不是，主要他淅淅沥沥的一直下，他下一会儿停一会儿。
0: 关键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吧，这个雨好像就一直没停过，就一直像漏了一样。咱不知道是哪位渣男又在发誓啊。哎，老天爷最近有点难过呀，咋的，你追剧了你啊？我们看到这个风情啊，他说某个地方有放炮的。
1: 放炮的
0: 啥意思啊？雷公电母啊。
1: 那放炮跟下雨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没看懂他啥意思。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这两天呢高考大家这个挂在嘴边的话题哈，其实这个还都挺统一的。
1: 什么？
0: 昨天我有朋友问我说，你看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了吗？包括今天早上我一进直播间的时候，小乔也问说，各位看这个高考的作文题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每年到高考的时候对于高考作文讨论度特别高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关键其他的就让你看不懂。那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把这放在你这儿，你一年你也琢磨不明白。
1: 反正现在吧，咱们再看这个高考作文，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的看这个高考作文，它都有不同的理解。你像咱们作为学生，哎，就知道，关于这个作文，我只能按我的这个思路来进行表达。你说现在咱们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工作中的事儿，就是人生的这种感悟写在这个作文里。
0: 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爱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小朋友的爱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小朋友的爱就是今天我有5毛钱零花钱，我买了一包干脆面，我可以分给你一半儿。这是我人生当中目前为止能够累积的所有财富，我全都给你。
1: 就是我假如有100块钱，我可以为你花99.99。我就剩那1分钱留给我自己。
0: 剩那1分钱？你留在零钱通里，你转转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来说一种表达爱的方式，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奖品呢，是这个音乐会的门票。

0: 音乐会的门票啊。
1: 说到这个音乐会哈，我想这个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不是就这首歌吧？
1: 好像男孩开在春风里。哦，
0: 就这首歌冰冰唱，你也能猜出来是什么歌啊？
1: 太经典了，是不是？
0: 对，太经典。
1: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专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哈。我们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专场音乐会，6月18号晚上的7:30，我们一起相约在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票以外呢，目前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也正在火热预售当中。
0: 对，
1: 登录大麦猫眼 APP 客户端，就可以来进行抢票了。吉祥音乐诚邀您的莅临。
0: 哎，就在下周四晚上的7:30啊。
1: 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人问啊，这个豺狼说邓丽君本人现场唱吗？吓死你！
0: 不是，你敢去听啊？
1: 你纯精神病。
0: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唠唠嗑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种你表达爱的方式。
1: 刚刚我们说小朋友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我有什么东西我都给你，
0: 对啊，
1: 一股脑的全都给你。
0: 嗯，
1: 那还有的人呢，就是他不太会说，但是他愿意用实际行动表达，
0: 对，
1: 就是他把他自己能想到的好东西，哎，就一股脑全塞给你。
0: 嗯，
1: 你就像这个夏天，这不是到了吗？虽然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哈，
0: 你看这外面雨下的，
1: 但是阴天你知道吗？紫外线特别强，
0: 对，
1: 有的人就特别有用心啊，说这个外面紫外线强，哎，这个我喜欢的他啊，就经常在户外工作，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准备这个防晒霜，
0: 防晒霜。
1: 那这个防晒霜，那一定得是市面上最好的，
0: 哎，牌子比较好的
1: 啊，牌子防晒霜，像牌子狗、牌子猫一样。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牌子防晒霜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品牌将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全都往里堆，妥妥的精华所在。这款精纯防晒霜，像倪妮啊、张静怡啊、江疏影这些明星，平时护肤、赶通告、出席活动都在用，这是在他们的 vlog 当中能看到的哈。它那里面采用了独家防晒黑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更能够做到细胞级防护，直接从源头上阻断那些导致细胞损伤的有害因子。简单来说哈，这个普通防晒就像是守门员，只管球门前面的这1亩3分地儿，而兰蔻精纯防晒霜不光守门，还在进球路上布满防线，让那些有害的球员根本进不了你的球门。那这款平时啊，在这个官网当中要卖的，在专网当中是只有日本市场能买得到啊。今天我们商城喊您来薅羊毛，30毫升的中样装只要199，香港仓直邮，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信息，放心闭眼冲，有效期到2028年12月，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我们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只，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

0: 哎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 《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

0: 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早上的8:3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就是各位怎么来表达爱啊？就是各位其实表达爱的方式都有很多种，这个不一定非得是对爱人，也有可能是对这个家人啊，然后对于这个你喜欢的一样事物啊。
1: 对，那天呢，我在跟朋友唠嗑，然后他俩在讲述他俩的恋爱故事的时候，哎，就告诉我两句话吧，是这么说的：爱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以及这还有一句，就是爱它不会是永远存在的，但它会反反复复爱上同一个人，就是足以证明他俩的爱就是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面
0: 啊。你知道像我这种这个比较刁的人，就是总是这个思想比较奇特，容易想歪的人，他不是说了吗，爱是你无论见他几次反反复复都会爱上他
1: 啊。
0: 我以为他俩分分合合好几次呢。我想说，那是这样的话，站在女生的视角哈，就咱不行，咱拉倒你，换下一个你。
1: 这就是他俩的缘分呗，说不定。
0: 哦，对，你看，所以每个人对于爱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残狼，他说我稀罕你，你稀罕我不？啊，他就是属于比较直白的那种
1: 东北人表达爱的方式。
0: 哦，你像我们不那样。
1: 你像这位，
0: 仅代表他自己。
1: 这位朋友说啊，他是说这个爱没有标准答案，爱是心中的豁达，是热烈也超越一切的感情，爱一个人，爱民族，爱世界。
0: 哦，哇，一下子就是上升高度了。他开始给我整成那个 Love and Peace 那出了。还有看到 Mr. Pie 他说爱就像失忆了，但是口味依然一样。对，
1: 哦，这句话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1: 这句话好浪漫啊！
0: 哪怕失忆了，但口味依然一样。
1: 对呀、啊，
0: 我愿意吃那撒点孜然的老式烧烤，我还是愿意吃那玩意儿。看到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这个开心的玩儿，他说。

0: 正在这个恩奈实验室那里。
1: 昨天晚上好像九点半十点吧，还在直播，好辛苦啊。
0: 没招啊。
1: 好像直播间他也这点人。
0: 啊是吗？还有的人啊，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呢，就是你想去的地方我就带你去，想要和你走遍天涯海角，就是打卡所有情侣必去的这些景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介绍这个旅行目的地哈，其实非常适合两个人一起去，这个属于两个人一起去经历这个不同的人生体验吧。
1: 对，
0: 它比较惊险，就有点像啥呢，这个带你去爬山那种感觉。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陕西渭南。

0: 首先呢，这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华山。
1: 哎，
0: 经常论剑的地方，我跟你说，
1: 华山论剑嘛。
0: 五岳中的新岳以奇险而闻名啊，有长弓栈道等惊险项目，东风日出、西风莲花峰等景观特别的漂亮。你想想，两个人啊，这个非常浪漫的一起登山啊，累得呼哧带喘的，到山顶上的时候对视一眼，哎呀！
1: 但是人家小情侣吧，哎，小情侣、
0: 嗯，
1: 他刚认识，他不可能去爬山，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有一个电视剧比较害怕，他得熟一熟以后再去爬山，
0: 熟悉熟悉以后那就变成消失的他了。那各位可以选择这个北峰索道上山哈，游览北峰、中峰、东峰、南峰之后呢，再从西峰索道下山，全程大概是6到8个小时。如果说您去的话，一定要预留出一天的时间，因为你爬完之后吧，体力上也不一定能支撑你去下一个景点了。
1: 对，
0: 体力有限的朋友可以选择西上西下的路线，大约是4个小时。这个淡季的门票是100元，旺季的门票是160元，索道费用当然是另计的哈。
1: 嗯，当地的司马迁祠呢是纪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这个祠墓啊，是可以感受哎史家之绝唱的文化底蕴。那建议大家游玩呢，可以这个观看当地的司马古道啊，以及司马迁墓啊，哎，建议与这个韩城古城、哎党家村安排在同一天啊，可能是他们几个离的景点稍微近一些，
0: 离得比较近哈。像刚刚说到的这个韩城古城呢，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之一，
1: 对，
0: 有文庙啊、城隍庙啊、东瀛庙等古建筑，老街充满了烟火气。各位可以半天时间逛完古城，然后体验古街的风貌和地道美食。当然，里面有一些部分的景点是单独收费的，古城则免费开放。
1: 嗯，刚刚说的党家村呢，也是保存了123座的明清四合院啊，是一座祠堂。哎，村口看家楼呢，可以俯瞰整个全村啊。
0: 嗯，
1: 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看看里面的哎各种文心阁呀，以及四合院啊，感受一下传统居民的文化。
0: 哎。还有这个少华山啊，与华山相邻，这个山势非常平缓。如果说您就是不太想登山的话，可以到这里，有玻璃栈道啊、潜龙寺等景点，非常适合亲子徒步，或者是因为山势比较平缓嘛，可以休闲登山。
1: 嗯，当地的峰图一苍呢，是清代的天下第一苍，苍顶呢可以俯瞰整个的关中平原，展现一下百年的苍凉的文化啊，门票是28元。那说到当地的美食啊，真的是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哎，我们提到这个渭南这边肯定是水盆羊肉啊。
0: 水盆羊肉，水盆羊肉，我没吃过，但是我听他们介绍说超好吃。这个汤清肉烂哈，配着月牙烧饼，推荐蒲城啊，还有这个澄城等地的水盆羊肉店。
1: 嗯，然后当地的肉夹馍呢也是比较特色的，千层烧饼夹这个特色的炖肉啊，搭配当地的酸辣肚丝汤啊，是渭南的特色小吃。
0: 嗯，还有这个韩城羊肉饸饹，
1: 哎，饸饹，哎，
0: 这个呢是属于这种饸饹条比较筋滑，筋道爽口，汤汁很浓郁，适合喜欢面食的游客。
1: 嗯，当地的富平太后饼呢是当地的这个传统的点心，像大家如果这个给外地的这种朋友啊带点东西，可以带这个啊，它呢油香不腻，咸香适口啊。
0: 嗯，是富平地区的这个传统点心。
1: 对，
0: 像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好吃的都是属于那种

0: 种肉啊特别扎实，然后都是那种大碳水的、
1: 哎、
0: 就是我们都知道陕西那边他们中午吃完饭好睡点觉主要是吃的太好了容易晕碳。那大家在去当地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合理规划时间，
1: 对，
0: 你别说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必须得给他玩透了，你不一定能玩透，你没准是睡透了。交通方面啊，各位可以乘坐这个高铁从西北到渭南北，大概从西安北到渭南北大概是20分钟左右啊，西安北到华山北大约是30分钟左右，可以直达渭南市区或者是华山景区。
1: 嗯，大家呢如果选择自驾呀，在周围的城市也是比较便利的啊，像市内的交通呢，像当地有这个公交车、出租车以及部分景点呢，大家可以进行骑行前往啊。
0: 嗯，那住宿方面哈、啊，各位在这个市区当中啊，这个住宿还是比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哈，在100到250左右哈。那华山脚下呢，就是属于这个民宿比较多了，价格大概在100到200之间。大部分的这个民宿都是提供免费接送、登山补给等服务的。嗯。
1: 然后呢，大家如果选择这个古城周边呢，像韩城古城以及这个潼关古城周边呢，也有这个特色的民宿和温泉度假项目啊。哎，一晚呢大概也在200到300之间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以及自己的习惯来选择合适的居住地点就可以了。
0: 嗯，那怎么说呢？渭南既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总之，去到那里你总会有一段难忘的旅程。
1: 嗯，
0: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渭南，如果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早上的8:4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哎，有没有人啊，就是属于那种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喜欢穿拖鞋？
1: 哎，穿拖鞋
0: 啊，穿洞洞鞋。
1: 哎，我就喜欢，比较凉爽嘛。
0: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方便嘛。那这个洞洞鞋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些它材质不是很好，你知道它就有点烧脚。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等这些大明星，哎，在私底下机场路透啊接这个私下街拍的时候穿的都是它，可以说它是这个妥妥的明星同款了。不管是上班通勤、开车出行，还是这个逛街遛弯、短暂出游，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哈，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这个省来省去换鞋的烦恼。那正常一双洞洞鞋哈，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或者是线下专柜，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要5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

增高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以及简约贝壳复古贝牙款等多种款式全部都有，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有这个桃花眼，颜色呢有这个白色的呀，清爽的白色，还有这个温柔的古白，以及亮眼的粉色，还有百搭的黑色，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还会送您一包鞋花，颜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更换装饰。现在登录就爱小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618年终狂欢购活动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搜索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商城囤好物。

0: 92.7。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2: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2: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4: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2: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2: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2: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 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两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

0: 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

0: 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你就别回来了。
1: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Love Radio 92.7。
1: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2: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3: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4: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1: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3: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2: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4: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1: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3: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2: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4: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妈，
3: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2: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927，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9: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2: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9: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2: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9: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2: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9: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0: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9: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0: 400988-6008，400988-6008。
9: 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

0: 方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2: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2: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

0: 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这叫知秋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秒价。那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秋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直接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秋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不管日常出勤还是逛街出游，或者是约会相聚商务洽谈，身上自带淡淡的清香真的很加分，但是喷香水总会觉得很刻意，少了浑然天成的自然氛围感。你不妨试试香奈儿蔚蓝止汗体香膏，既能清爽易汗，又能散发高级香味，即使在盛夏气场也是始终在线。香奈儿呢是享誉全球的顶级奢侈品品牌，蔚蓝更是他们家的王牌爆品的香型，常年热销，口碑封神，像王一博啊、陈伟霆等众多网红明星也都是蔚蓝的系列忠实粉丝。那今天这款止汗体香膏跟香奈儿蔚蓝香水是同款的木质芳香调，不浮夸不刺鼻，温柔又有气场，男生女生都能驾驭，而且止汗留香二合一，它不是强行的让你完全不出汗，而是温和的控制出汗的量，把汗液稳定在健康合理的范畴之内，再也不用担心腋下湿哒哒黏糊糊了，香气淡雅，涂上之后香味慢慢的散发出来，早上涂完中午还有余香，走在哪里都是焦点，市面上同样品质的止汗香体膏没有5-600是肯定下不来的，咱们这款呢在官网和线下专柜也要卖到450元，但今天我们的频率日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不为了赚钱，只为了宠粉。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还是韩美版，只有在韩国专柜有售。那我们这次是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啊，正品保真，海上清关手续可查，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3月份。绝对是好日期，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到手只要264元，加入商城会员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还可以再减10元，最终到手只要254元，会员满减更划算。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和清关物流都会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这可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瓶，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来抢购喽。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2: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1: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2: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

0: 次性团购七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元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2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浓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呐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988600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

0: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但说实话啊，今天祝大家下班愉快呢，有点牵强啊。下一天雨了啊，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一定有点闹心啊，因为长春啊，咱长春其实不是路不好，是车太多。
1: 嗯。
0: 啊，尤其下雨之后呢，大家这个行驶速度确实有点缓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同时控制好你的车速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这样的话呢，平安到家啊，路上呢也听听咱的节目。如果说有哪些值得参考的，也希望呢为您呢提供一些小帮助啊。不管您是遇到了事情，还是说这个为了防患于未然，咱呢都能够通过节目获取到一定的法律知识啊，在关键的时候呢拿取法律武器，也希望能够通过节目帮助到大家啊。当然我们同样欢迎今天啊也是冒雨啊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不是连线直播间，朋友们，是做客直播间啊，就在我旁边。

0: 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放啊，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 8581-5266，也希望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如果说您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啊，都可以呢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也会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啊，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个留言啊，叫做小狗他说，爷爷呢有一笔80000块钱的债权，去世之后啊，被大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取走了啊，就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取走了。后来联系这个欠债人，欠债人说，和我没有关系了，已经把全要还的这个钱都给大伯了啊。然后我们呢和大伯还联系不上啊，现在呢就想走这个法律途径，但是说如果这个起诉欠债人的话呢，还需要我这个大伯作为原告之一。啊，作为这个继承方来参与，那起诉我大伯的话呢，还需要欠债人来参与啊，这作为证人来参与。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俩人呢，你看人家把钱还了，大伯还拿着钱了，人俩人说，我们都不能够再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帮助啦，什么证据的各方面的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啊。这个也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有没有，宋律师？
1: 会有。
0: 也会有啊，
1: 因为他这种既然这个他在咱们这留言问了，那肯定是有，
0: 这肯定是真的哈。
1: 你现实生活中，康康老师，我告诉你，这个类型多种多样，很多是你想不到的这种，这种我觉得已经不算奇葩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觉得真的是考验人性，是考验人性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动动钱儿什么的，甚至于说你都能，让你知道这个事儿，那他的手段可能还不是很高明，所以说真正的是让你觉着。
0: 真的浑然不
1: 知，不可思议的事儿，那你可能真的像咱们这个叫小狗的这个朋友，他根本就不会知道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一块儿，如果说人家债务人已经还了钱的话，这一部分是属于他爷爷的遗产。那么遗产的话，正常来说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来平均分配。
0: 从爷爷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儿子呗。
1: 对，他的儿子，
0: 还有这个
1: 配偶、父母、子女。这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0: 那当然，从常理上来讲，这个爷爷的父母应该，应该是
1: 就不一定能在了，那可能就是剩这两个儿子了，或者说，如果说奶奶
0: 还有姑姑啥的，
1: 姑姑什么的
0: 奶奶。
1: 那现在的话，如果说是起诉的话，我个人建议是起诉他的，确实起诉他的大伯，把这个大伯列为是被告，然后把这个债权人可以列为第三人，他是属于一个有证明力的这么一个第三人。他相当于一个证人的一个第三
0: 人。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起诉他。
1: 对，我不是朝你要钱，因为这个钱现在已经不在你这儿了。这个钱实际上在大伯这儿，大伯是实际把这个，他是属于获利了。
0: 私吞了。
1: 对，正常来说，那么就是所有的继承人全部都作为原告，然后起诉大伯。看看这个，或者可以查一下这个爷爷当时这个，因为他说这个取出来了之后拿走了，那有可能当时这个债务人是打款到这个里边的。如果说他不给你作证的话，或许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查一下这个银行流水。这样的话不就是可以证明有这么一个情况发生，然后但是同样也要把债务人列为第三人。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分起来会比较的简单，比较的不会那么麻烦。但你像这种事儿吧，很多时候起诉到法院一家子的事儿，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般就是调解的居多。
0: 确实啊。
1: 对，因为这个事儿只要说 有证据在这儿，很多确实有可能就是按照像咱们这个朋友的这位这种说法，确实是被取走了。那法官人一看就说：“那你们这自己家的事儿何苦来的呢？是吧？调解调解得了，都是血亲，这血浓于水的。嗯”
0: 因为800块钱以后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都不好相处了。
1: 对，可能谁也不差这些钱，但是这个事儿吧。

0: 确实也不好看，
1: 确实，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呢，就是于公于私啊，宋律师呢都把这个方法也给我们这个叫小狗的朋友啊，都这个去普去引导了一下，普及了一下。同时呢，也希望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虽然说可能不是这种形式、这种方式，但是呢，也有这种欠款了，然后怎么怎么着，有这些小罗烂，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啊。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也希望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0: 你
1: 好，请讲。
2: 就是我一个朋友嘛，他弟弟要谈一个项目，然后资金不足就想贷款，但是吧他们在银行又没有资格贷，然后就叫我朋友嘛帮忙介绍看有没有什么渠道啥的。然后那个我那朋友就介绍一个，接着吧他就被骗了，卡和签字手续啥都是他弟的，但是我那朋友在中间呢就传递了一些信息，还帮忙寄了那些卡给人家，人家拿那个卡来吧，完了在那个网络上进行那个诈骗了。现在就是涉及到6个省份，金额吧应该是得有100多万。然后他们两个吧都没有获利，然后就现在就是啥，最开始是他弟被抓进调查了，现在已经都大半个月了。然后他弟那个取保候审出来了，然后我朋友他上周刚被那个乌鲁木齐的那个公安局给叫去配合调查了，现在说是那个刑事拘留，还涉及那个叫帮信罪。然后就从4月20号到现在了，那现在完了你不知道该咋办呢，他家人就托我说帮问问现在他们能做啥，做什么呀，能帮助他啥呀。
0: 我听明白了，我一听你中间说这个寄了好些卡，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要不好啊。直接就第一反应的就是帮信罪，现在这个帮信罪呢确实也有挺多人就稀里糊涂的就犯罪了，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人家要拿卡去干嘛，但是他知道的是他要朝我借电话卡，他要朝我借银行卡，他让我把银行卡给谁谁谁，他让我把电话卡给谁谁谁啊。帮信罪咱们就是说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其提供银行卡呀电话卡呀，这个就属于帮信，帮助网络信息犯罪啊，这个简称。那么这种情况我刚一听那指定没跑了，那他从中他虽然说没获利，但是他从中他不是介绍了吗，咱们不看获利这个罪吧，他很多时候他不看获利，他看啥，他看你知不知道这事儿。你现在全国铺天盖地的这个反电诈，每天这个到处宣传说不要把两卡借给别人，拒绝两卡什么犯罪之类的，你说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能不知道吗？他能不知道这个把卡给别人或者说把卡寄给谁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吗？所以说这一块儿那指定是涉嫌帮信了啊，那没跑了。那现在如果说他被抓进去了，现在还没给取保或者怎么样，要么是你们作为家属的没有申请，或者说他真的申请了之后没给你取，那他可能他这个情节比较严重。如果说他弟已经被取保了，可能他这个情节上比较轻啊。那现在的话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应该在乌鲁木齐那边的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委托律师，委托律师之后让律师，因为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只能律师去会见啊，只能律师去会见。然后律师去会见之后问问他咋回事儿，究竟咋回事儿，他获利多少钱。然后让他自己，让他不是说获利多少钱，说错了，让他说一下这个当时的前因后果都怎么回事儿，他自己他都干什么了，说一下。然后你们作为家属的心里有底儿吗？然后跟这个办案的这个警官也可以沟通一下，明确一下中间这个到底通过他进行这个电诈的流水有多少，这一些都可以咨询一下。然后可能说我 再给你申请取保，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它保出来，这样的话不就不用再。

0: 在里边了吗？是吧？嗯，那如果说这些都做不下来的话，那我估计这人这个有点重了啊。要让律师给他做个笔录，到时候让他看一下他说的都对不对啊。你们在外面心里也有点底儿，因为现在毕竟是侦查阶段，侦查阶段的话我们是不可以调取任何证据的啊，就是他有一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看看也询问一下案件进展，进没进检察院，如果进检察院了，律师也不就是可以阅卷了吗？嗯，要注意这一些，建议现在还是说找律师介入吧，要不然你们在这边是长春的还是吉林的哈，咱们吉林省的，你要吉林省的，你说乌鲁木齐离这么远咋回事你都不知道，找个律师指导指导，看看他在里边，哪怕说指导在里边需不需要啥东西呀，或者说钱够不够花呀，这些东西也行啊，是吧？
1: 啊，行，
0: 嗯，
1: 那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给他家吗？让他家人直接联系你吧。
2: 好，后续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行，
2: 好，
1: 行，我记下来了，好，谢谢啊。
2: 好，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同时我们能听得出来这朋友应该是在外边啊，周围环境还挺嘈杂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无论您是打电话还是说向我们的平台提问题，都可以呢把车先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打好双闪，这个时候再来和我们沟通啊，这样的话呢更好啊，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来咨询法律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下8581-5233 8581-5266啊，希望帮助大家呢解决法律有疑问。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盛哥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隔壁邻居遛狗没牵绳啊，我正好开门出去取快递，邻居家这狗啊跑到我们家院子里，就跟我们家这狗就咬起来了。
0: 嗯，
2: 然后在我和他邻居狗这个主人，我们俩就是把这狗分开的过程当中啊，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条狗，反正就是挺混乱的，这现场把我和对方的这个狗主人全给咬了。
0: 嗯，
2: 但是呢家里头也没安监控啊，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情况我可不可以维权？
0: 必然可以呀、啊
2: 嗯、
0: 这不是狗它没牵绳、
2: 嗯、
0: 狗自己跑你家来了、
2: 嗯、
0: 明白吧，
2: 这也算是私闯民宅啊、
0: 嗯、对，那就相当于这个人
2: 狗闯民宅
0: 上你家把你打一顿、哎、你说他要不要，你能不能维权呢？那也就是说、
2: 嗯、
0: 这种情况他的这个损失我个人觉得你不用赔啊，那你的损失包括你去打狂犬疫苗啊这种事情，这些的那个所支出的费用我觉得你都可以朝他要啊，你甭管哪条狗咬的、
2: 哦、
0: 你甭管哪条狗咬的是不是你家狗先进来惹我们的，首先从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当事人来咨询的这个盛哥他没有任何的过错，他们家的狗也没有任何过错，
2: 嗯，确实，
0: 那你没牵绳然后你还没拽住你家的狗，那这个过错不就是在你自己吗？那
2: 狗在院里趴祸从天上来啊，
0: 对，你所有的这个损失都应当由过错方来承担。
2: 嗯，
0: 就是这个情况，虽然说没有这个监控也不知道谁咬的，那咱们该起诉起诉，该他不给你钱该起诉起诉，就是这种情况，
2: 明白啊。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情虽然说其实不大，但也不能说不大，其实真咬坏了打什么狂犬疫苗什么的，首先我倒是没打过啊，身边打过狂犬疫苗的朋友说好像是得打三针，
0: 说老疼老疼
2: 啊，然后不仅仅是打三针这个麻烦，而且是特别疼，
0: 对
2: 啊，
0: 好像是往那个伤口那儿打吧，
2: 好像是啊，
0: 好像是，
2: 总之就是这个狂犬疫苗呢它是能抑制这个所谓的病毒这个潜伏期是几十年，
0: 嗯，
2: 但是它毕竟嗯，这反正这细节咱也不了解，就不细说了啊。它更多的是一种控制，而不是一种治疗。你说这事儿想想就挺可怕的哈。所以说也希望吧，这个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被狗咬了，没监控。其实他重点，我感觉他想问的是没监控。
0: 嗯，
2: 哎，能不能维权？
0: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如果是我家的狗把他咬了，那我是不是要赔他的钱？
2: 嗯
0: 其实他更关心的是这个
2: 啊，
0: 嗯，
2: 反正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也遇到过类似于这种邻里之间的这个麻烦事儿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也都可以像这位听友一样和我们联系2463456，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567-1234，希望帮助大家维护好合法权利。 好，我们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再重复一下，如果说大家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说呢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像刚刚的这个小狗朋友还有这个我们的圣哥朋友一样啊，把问题呢发到平台上来，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也会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嗯，这个叫意大利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就有点敏感了，而且呢这个语言关系上啊有点混乱，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去这个好好的去总结总结自己的问题啊，重新的把你这个词儿啊拢一拢啊，这又是什么全年发生的事儿，又是去年发生的事儿，这个问题呢咱就暂且不答了啊，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后续就像我说的，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8567或者85671234啊，有专业的律师直接和您对接，也希望您呢整理好语言，把问题呢把它给再精简精简啊，让我们律师第一时间就 get 到你到底的疑问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叫做多喝酒少吃菜的朋友啊，他说这个被执行人承包的工程，拆除的废品卖的钱全让他儿子给拿走了啊，然后呢现在大家也知道他儿子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卖给谁了，想问一问可不可以打这个撤销权的这个诉啊，想问问能不能赢，就说白了这卖的东西这钱我们得要回来，而且这不能卖啊，
0: 因为从他这个意思呢，被执行人承包的工程这里边的东西都是被执行人的，那卖废品的话、像他们工程上的好多废品好像还挺值钱呢，
2: 对
0: 啊，那这种
2: 而且卖废品这里边有很多猫腻啊，
0: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卖给谁了，或者说是这种是可以打的，我认为这个撤销之诉是一方面，那这一块我们能不能往这个拒执罪上靠一靠呢？我觉得你加个微信，咱们具体看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是拒执罪的话，那这个是很吓人的一个事儿啊，一旦涉刑了的话，这个谁都不想说往刑事上沾边儿嘛，是吧？
2: 怪不得这个听友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啊，这工程是整个一个小区啊，整个一个小区，这范围还挺大的，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他的问题，这一个小区卖废品这数额也挺庞大的呀、
0: 那些你看整体拆除的话，我记得我有一个当事人是做这个了，他好像是拆除完了、就是咱们这个楼板里边有一些钢筋呀、什么窗户啊、那些东西好像都算作他们这个拆除的这个废品、价格是很挺高的，
2: 而且如果是高层呢，对吧，这家伙28层33层，
0: 这些钢筋废品我估计也没少卖。
2: 是啊，所以说也希望吧，这个当然我相信这种事儿啊，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遇到的就很少了、
0: 是的，
2: 这个也希望吧，这个有类似的情况，包括这位朋友都可以后续呢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8，也希望帮助大家呢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疑问啊。
0: 对，
2: 好，目前节目上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这个时段再来迎接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那个我父母吧给我家亲戚做那个担保，完了我家亲戚贷款了没有30多万，应该是完现在吧，应该是出现了啥情况，我听我父母说应该是他们到期了，现在钱还不上了，然后我现在主要想问一下，因为我这边我想考公务员，我想知道要如果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会有什么影响，对我考公务员有没有啥影响。
0: 就是现在你只听说了还不上，没听说已经起诉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
3: 对。
0: 那你要是就是最近今年或者是明年考公务员的话，我感觉你这事儿可能还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可能。

0: 能会有啊，因为首先你父母是担保人的话，那么他就应当对以自己的这个财产对他的这个债务进行担保。那首先要看他们之间的担保合同，它是一般的保证责任还是连带的保证责任。那么如果说是一般的保证责任，那么他应当是先起诉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债务人，然后如果说实在没有钱再来找你父母来要了。那如果说是连带的，那就不用说了，你父母这相当于也是跟人借钱了啊。那如果说人家胜诉了，你父母跟这个债务人还不还钱的情况下，人家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呀。你一旦申请强制执行，你父母和这个债务人都没有财产进行还款的话，那么有可能你父母会被加入到这个失信被这个失信人的这个黑名单啊，那要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啊。只要他不是刑事犯罪的话，正常来说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失信的这个拒不履行的话，可能对你这个最近两年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刚刚正好我们也在回答了一个线上的问题，那如果时间长了，这个有钱不还，确实人家也查到了你这个确实有财产没有还人家这个钱，拒不履行这个生效判决，有可能会往拒执罪上靠。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认定上了这个拒执罪，那对你肯定就影响大了啊。但是前提是你要考上了，你考上了之后你父母出现了这些问题，对你就没有影响了。但是你要没考上的时候出了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你会有影响的啊。
1: 那能这样吗？因为我不太清楚具体我父母怎么做的，我管他们要一下，那能麻烦你们都是律师能帮我们看看吗？
0: 可以。
2: 好，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但是如果说您觉得自己的事情麻烦，想和宋律师呢好好的聊一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啊，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来和宋律师呢线下面谈好吗？
1: 好的，谢谢律师啊。
2: 好，那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0: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吴凡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报名这个学历提升之后啊，公司跑路，那起诉公司之后呢是胜诉了，但是公司呢是拒不赔付。现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公司没有资金可以执行啊。那跟我一起被骗的申请这个追缴股东之后拿到了钱，那目前我这边也申请追缴股东执行，但是没有股东信息，该怎么查询？找过律师啊，咨询过，然后说呢得有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查询费啊。那只是问我们的宋律师，这个律师啊要的这个钱合不合理？目前呢有判决文书和中本文书，想问一问宋律啊，这个这种情况正不正常？
1: 那康康老师，我先问你，你觉得合理不？
0: 我觉得挺合理的吧。
1: 我也觉得挺合理的，
0: 因为咱首先这个不管说这个钱数如何，就是投入了一定的这种劳务，一定要有报酬。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啊，这吴凡可能更多的是想，询问就是1500块钱这个价位啊，是否合理？那我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一种问法，比如说现在这个律师给到吴凡这样的一个参考值，我相信一定是根据不同的数额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咨询费用，
1: 对，
0: 会这样吗？宋律，
1: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地区是哪里的啊，他这个的话，那可能这个费用的话，
0: 假如说就在咱长春本地，
1: 咱长春本地的话，我觉得也不高。因为这一块的话，它是需要用我们的资质，需要这个去。你现在跟我说的是你来执行，你来调取这个股东的什么那个信息什么？你说你是来追缴，那你要是拿去做别的呢？我们是不是要承担这个风险呢？任何的事情它都是有风险的呀。那你现在相当于我们来承担这个，你可能你后续拿走了你需要做什么的风险，并且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也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和人力，我觉得这个费用是完全合理的。
0: 所以说呢，也为这位朋友回答到这里啊。当然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朋友会提出一些。

0: 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我要办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律师呢管我收取了多少多少钱，
1: 嗯，
0: 后来这事儿我不想办了，
1: 嗯，
0: 然后呢想问一问我们律师，这钱我能不能要回来？
1: 嗯，
0: 其实当时我记得我们的回答也很明了啊，首先也看一看和律所的签的合同是如何的啊，首先你说全要回来啊，这个事情它应该是进行到了一定的步骤，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是律师还是任何职业啊，只要付出了一定的付出这种劳务辛苦，它一定是要有劳动报酬的，这是肯定的。但如果说由于您个人的原因，我觉得相应的律所吧，这个都是讲理的地方，
1: 嗯，
0: 扣除掉一些该有的成本，一些该有的劳务，该退还给您的钱还是会退还给大家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吧，如果说大家对于任何说律所这块收费 O 不 OK， 这个合不合理，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甚至啊，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什么代理文书啦，一些小文案之类的，如果说您和我们的苏邦律所取得联系，其实是可以免费的提供给大家的啊。
1: 嗯，
0: 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苏邦呢随时陪伴在大家的身边，解决一些你面临的法律问题。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啊。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Love Radio 92.7。
3: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4: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3: 看你事业腾飞，
5: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3: 看你嫁的幸福，
6: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3: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7: 没事，挺好的。
8: 没人管我们。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

0: 下午的5:3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挺好啊，天晴了，雨停了，外边呢这个行人也开始不打伞了，很明显这个天气啊由阴转晴，这也终于到了5点多呀、啊、该有的一个亮度啊、
1: 嗯、
0: 在这儿呢依然要嘱咐一下这个路滑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的。那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依然处于空闲的状态，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但是再次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记得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以外，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好，我们也赶快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
1: 好，
0: 请讲。
2: 嗯，哎，你好，律师。
1: 嗯，
2: 我是有个婚姻的问题想要问一下。
1: 嗯，您说。
2: 我跟我爱人的话，结婚已经是8年多了。
1: 嗯。
2: 然后有个孩子，孩子的话是5岁，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哎，反正就是咋说呢，感情不。

0: 合吧，就总吵架，三观也不合。
1: 嗯，
0: 反正唠啥唠不到一起去，反正这些年也觉得是忍够了，就想离婚。但是他这边就是不想跟我俩去民政局，
1: 嗯，
0: 然后我可能就得涉及到起诉。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财产这块，包括就是我儿子抚养权的话，我是想争取的。我想问问，就是得咋整呢？也没办过这事儿，不知道咋弄。嗯
1: 嗯，我明白了。
0: 嗯，然后就是财产的话，就是有一套那个婚后买的房子，全款房，
1: 嗯、
0: 完了名字是我俩名，完手里存款有一点，别的也没啥了，基本上就是这点玩意儿。
1: 嗯。
0: 嗯嗯
1: 嗯
2: 嗯，
1: 行，我听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存款跟这个房子的话，那毋庸置疑呢是夫妻共同财产。正常来说，如果说是起诉的话，也是你俩这个一人一半。那除非是有过错的人，像谁可能出轨啦，或者说有其他的什么赌博呀、家暴呀那些情节的情况下，可能这个钱你们两个会有过错的一方少分。啊，但是我听你这意思应该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过不了了，就是俩人在一块儿总吵架总怎么样，这日子没法往下过了，就没有感情了哈。那如果说这种情况，那就是一家一半，没有其他的这个分隔的方式了。那第二，关于这个抚养权。抚养权的话，五岁的孩子哈，五岁的孩子的话，可能法院如果说你们诉讼商量不明白，那诉讼的话，法院要综合考虑你们两个的条件啊，看孩子给谁比较合适。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嗯，男孩。一直从小到大是你带吗？还是谁帮你们带？
0: 嗯，就是上幼儿园之前一直都是我，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孩子奶奶过来了，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上班完孩子奶奶带。
1: 孩子奶奶带。
0: 嗯，
1: 那就现在那可能你们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要考虑一下你俩分开了之后，这个孩子跟你更为有利，还是跟他更为有利？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经济条件，啊，那你俩离婚了之后，谁有房，那谁的经济条件更好，谁住的地方更有利于孩子去上学，谁更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如果说上班的话，有没有人能够帮你带孩子？可能法院要考量这个情况。
0: 就这些都会作为考量的因素。
1: 对，是的，这些全都是法院要考量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可能要举证，你现在确实有经济能力，包括可能你离了婚之后，这个房子你就算你不要的话，你也有住的地方啊。那可能他也得去举证这一些，举证你们更加就是你们去抚养孩子更有利的这么一些证据。嗯，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有利的地方。但是这一块你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们两个就是单纯的这种，就你说哎呦我过不下去了，我实在跟他过日子太难受了，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那我就想离婚，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过错的这种，那如果说男方实在是不想跟你离，你们可能一次是离不掉的。
0: 嗯，他不见得说就判决离婚。
1: 嗯，对，如果说他坚持不跟你离，他就说我们两个感情没有破裂到这个程度，我们两个我还爱他，我还想跟他过日子，你们有可能一次是离不了。
0: 那我假设说要是找个律师就是帮助我辩护的话，能就是加大这种离婚的可能性吗？
1: 嗯，我们可以尝试着帮你找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对方有没有过错之类的。但是一般来说一次不判离的话，第二次也就判离了。一般来说第二次一般会判离，就是可能时间上会长一点。
0: 嗯，
1: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
0: 方面。我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房产那块儿，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家这个不涉及到这个贷款啥，就要是要分割的话，那房子说白了咱也不能一分为二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方要房子，然后要房子一方给另一方拿钱吗？是这种吗？
1: 对，折价，对，把钱给他。
0: 嗯。那房产价值的话是按照就是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呗。
1: 如果你们两个能商量妥，认为这个房子值多少钱，那就按你们商量妥的。那如果说你们两个谁也不觉得你说100万，他说80万，差距太多了，谁也不让一下的话，那可能需要进行鉴定。
0: 嗯嗯
1: 嗯，可能需要进行鉴定。
0: 行，那我明白了，律师。那我再跟他谈谈吧。
1: 嗯，
0: 要是实在不成，我就是真得走诉讼了。
1: 行，
2: 好，
1: 嗯，
2: 后续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6-3456，也希望在您需要的时候帮助到您，
0: 哎，
2: 好吗？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嗯，
0: 哎，好，谢谢律师。
2: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萌新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呢想问一问啊，我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在一家考证的这个公司啊、报了名。”然后呢后来他们跟我说这个证啊考不了了，去年9月份开始我就让他们给我退钱啊，一直拖到了现在还是不给退啊，这大半年都过去了，找律师给他们发律师函也没有用啊。我想问一问，起诉的话呢，这个律师啊想要管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起诉费，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起诉了。然后我当时报名呢是花了2900块钱，也是在线上报的啊，现在这合同呢反正找不着了，只有转账记录和录音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也想替宋律师问一问啊，你说一共报名花2900，现在起诉费得花2000，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啊？
1: 这一块儿啊，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这边来咨询的也有好多这种情况。你说钱多呢也不多，3000-2000的，然后你维权的成本呢又很高，
2: 而且时间还很长。
1: 对，然后像他这种的话，他说他在一家考证的公司里边报了名，有可能就是他们约定的那个诉讼，他有可能是在那个网上报的那种，然后网类似网课的那种，有可能他们诉讼都给他约到了，像咱们我一般接的，可能像有的给约到了郑州，我遇见过约到郑州的那个管辖
2: 啊、
1: 就是你只要想起诉我，你就来郑州来。还有我见约到过广州的，
2: 所以经常会因为这个
1: 对
2: 成本太高太复杂，然后就放弃了。
1: 对，像他这种就是这种就是这样的，他可能现在他还没考虑到，他还没找没让律师给他看具体的合同，
2: 只是问了问价，
1: 可能就问了一下价格，这就是2000。那如果说律师看完他的合同呢，发现哎，他这事儿就像我说的，约定管辖到10万8000里的地方，你可能律师还得来回坐飞机呢，
2: 没准在乌鲁木齐呢。
1: 对，那他就整吧，那你这咋整？你最后可能这个维权成本都要高到比他这个2900的这个报名费要高很多。最后的话，可能人家就是钻你这个空子，可能你也就不要了。不要也就不要了。
2: 咱们以小见大啊！之前我记得我一朋友买那个饮料，当时还就像捡到宝贝一样和我们讲，哎，6.9一箱苏打水。我说多少瓶？一箱24瓶呗。我说多少钱？6.9。我说你敢喝吗？哎呀，原价好几十呢，现在做活动6.9。然后人家说了，你打开一瓶喝，你觉得但凡觉得不好喝，你觉得不是那玩意儿，你就给我退回来。我说哦，当时我就憋着笑，我想了，反正6.9嘛，这个让他长长教训也是 OK 的。我为啥没吱声啊？是因为这种事情，我就听过很多次，但是我当时没经历过啊，邦机6.9下单了，咣叽来了，是不是24瓶？是，好不好喝？一点不好喝啊，
1: 对，
2: 就一拿起来就像咱我小学的时候那5毛钱矿泉水那个质感似的啊，然后一喝说，哎呀不行，这破玩意儿啊，退，一退，
1: 没有运费险。
2: 运费20-30，
1: 我家前两天就是我爱人买了一个啥东西来着，想要修一个我家什么一个什么零部件一个东西，买的时候是9块多，然后到家发现用不了，我说有没有运费险，瞅瞅我当因为当时我说这东西就扔了，咱就不修了，他非要自己弄，完了一看。用不了，我说多少钱？9.多块，我说退了吧，退了一看，运费跟他要14，然后想一想就拉倒吧，自己留下吧，这东西是扔了还是放哪儿，我也不知道了。
2: 对，所以说呢，跟这个情况差不多，这个就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然后呢太复杂，有的时候也真的是这个挺难受的。
1: 这种吧，就是大家也要长一个心眼儿。这种就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的当事人，我这边接的线下的咨询的当事人，他们这种合同多数都签在什么时候？晚上， 就是他会趁你这个脑瓜子很热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加你微信，跟你说这说那，然后那个电子

0: 系了，我这一块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这钱，我就律师费我都给你们，我也得花。嗯，我说行，你来我看看吧。一看，哎，上郑州打官司去，上广州打官司去。寻思寻思，那我不打了，那就这样吧，我
1: 打不
0: 看
1: 起。
0: 看我投诉或者咋地。人家已经就是，甚至于我有的当事人过来打的，投诉已经投完了，一二什么315、345全都投完了，啥用没有。你说你不找律师，你其实他们这种就是骗。但是人家骗的那方式又很合法，你也没有办法，人确实也教你，过后了也给你发课件，发什么资料，你说这事儿你怎么去认定呢？是吧？
1: 所以说吧，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倒反而不是说要嘱咐大家说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这么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多留一个心眼儿。然后呢，真遇到了像宋律师所讲，在晚上了，紧着撺掇你啊，又这又那的，多留个心眼儿，凡事多留个心眼儿吧，别让自己这么太被动啊。当然，后续呢，大家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况，2463456，随时添加，随时询问，希望帮助大家吧。这个随时能够预防和提个醒，别让这种事情发生。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不再接近热线了，但是我们再回来平台上啊。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叫做小鹏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我之前吧。”借钱给一个朋友啊，17万，真有钱啊，不得不说真有钱。当时年轻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有钱啊，这厉害了啊！他承诺5万的利息啊，这比高利贷还吓人是吧？
0: 是的，
1: 17万5万块钱的利息啊，17万5千块钱利息还行哈，5万块钱的利息，没写欠条，估计又是大手一挥啊，反正也不差钱啊，年轻啊，没写利息，不是没写欠条啊，然后呢有转账记录。后面我就让他还本金，我听他的意思呀，应该就是说利息我都不要了啊，就能把这17万给我就得了。然后人家呢只还了3万多，到现在也没还清啊，甚至就没还了，剩下这13万多啊。想问问打官司能赢吗？他是干工地的。
0: 打官司能赢吗？没有欠条，只有转账记录，17万，你别说我打过。十几年前的一个转账，25、26来着，打过。这种的话只有转账记录没写欠条的，这种法律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说了，只拿金融转账记录来起诉的，对方需要抗辩是还了还是说之间的这个钱不是借款，他应当举证，如果说他举证出来了，那么你再举证是吧。那如果说他直接举证不出来，
1: 那就是默认欠款。
0: 对，那可能你这个钱能打回来。他承诺5万利息没有写欠条，那么你这个利息你就不要想了啊。一直咱们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借钱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视为没有。视为没有，那你这一块你的这个剩余的这个本金，还了3万多，那可能剩个13、14万。那这一块的话是有希望能要回来的，这个利息你就不要想了。
1: 这个有希望取决于对方到底有没有钱。
0: 对，再有一个，你就算他给你写条了，给你写了5万利息，你觉得法院能判吗？你这是纯纯高利贷了。
1: 那我们话说回来，如果说约定了这个就有欠条，约定了5万块钱利息，那是否可以按照一些银行的正常的一个基本的利息去给到他，去假如说他真的有钱，真的能去强制执行，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段所谓的赔偿损失去要回来。
0: 这个利息是这样的，如果说像他说之前当时年轻，那要是很多年前的话，咱们看看当时这个适用的是哪个法律。像咱们2015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吗？然后后面在2020年的时候有过修改
1: 啊，
0: 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利息的话，如果说有借条，它里边怎么写的利息什么的，我们利息的这一块可能要分段考虑。如果说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那它是能要回来的啊。
1: 要点基础利息。
0: 对，要一些。像他承诺5万块钱，我不知道他这5万块钱是用多长时间。那你要17万一年给5万的话，那肯定是高利贷。
1: 那确实高利贷
0: 那你要是2015年借的这17万，当时法律允许的这个利息上限是24%，就年利24%。那他这5万的话，可能3、4万24%的话，那一年的话，他利息可能能达到个3万多呗。 三万多的话，那可能那五万块钱利息里边，这三万多是能保护的，那一万多可能也就不保护了，视为本金了。
1: 嗯嗯嗯，
0: 那就是这么来看。那你要是现在的话，那咱们现在一般就 LPR 四倍，那12%多的话，那人法院不判你，你也没有办法。
1: 嗯。

0: 那具体的话，那就要具体看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了。
1: 所以关于借钱这一块吧，非常的敏感，我相信每个人也都经历过啊。这个借钱还是那句话，大额这一块谨慎又谨慎，咱说句难听的话，能不借就不借。
0: 对，
1: 现在这都差钱，谁不差钱啊？小额这一块呢，就得看关系了。我相信有的时候吧，借钱也好，然后借给别人钱也好，我一般来讲都是出于无奈啊，都是挺被动的。就是你说这关系不借吧，不是那么回事，借吧，这关系基本上也就到这儿了啊。所以呢，小额的三五千块钱的，抱着一个丢了的心态借出去，你会好一点。但是真丢了，你说又怎么会难受
0: 呢？我觉得康康老师你说的挺对，不借关系也不好了，借关系也不好了，那还不如不借呢，最起码我没有损失。
1: 也是啊，所以说哎，现在谁挣钱容易呢？大家希望吧，在一定的能力范围之内吧，然后考量好一些情况，因为我身边也真的有朋友啊，说实话，就是到了个月底了，或者说之前干什么什么事儿，这个钱呢、啊、就压在里边啊，就是他们比如说是搞那种项目的，一搞两三个月。然后呢得延迟三五个月，砰，这钱一下来十多万，然后我这边钱垫了不少，然后呢给我串两万，然后过后还给你，人家这是实打实的啊，真的就是说到做到。哎，我大概比如说什么时候这钱能下来，然后马上就转给你啊，这种情况呢咱就永远记得一句话，叫帮急不帮穷啊，希望呢把这句话留个到节目的最后。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情况，节目之外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出游，或是聚会相聚啊，或者是商务洽谈，身上带着淡淡清香，真的很加分。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是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香奈儿呢是全球享誉的这种顶级奢侈品牌，蔚蓝呢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香系，常年热销，口碑封神。像王一博、陈伟霆这些明星哈，都是蔚蓝系列的忠实粉丝。可以说这款香水啊，不能说这款香水啊，就这个香汗的体膏，与蔚蓝香水是同款的木质芳香调，不浮夸不刺鼻，而且呢能够止汗加留香二合一的啊。那市面上这个止汗的香体膏没有五六百是下不来的，我们今天这一款在官网和线下专柜都要卖到450，但是今天频率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啊，不为赚钱只为宠粉，75毫升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还是韩棉版啊，只有韩国专柜有售。这次我们跨境直采到香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查，有效期到29年的3月份啊，绝对的好日期。而且现在下单还会有惊喜，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到手只要264，加入商城的会员，想到会员的专属福利还能再减10块，所以说最后254，会员满减更划算。当然要说清楚啊，香港直邮的话呢，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7到10天。这个呢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瓶。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直接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抢购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下午的六点十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晚高峰节目《全程点歌》。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那吉祥音乐九十二点七，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经典金曲的专场演唱会。那在六月十八号晚上的七点半，相约长春桃李梅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也登录大麦和猫眼 App 客户端啊，可以去进行抢票。那抢票热线是0431-8807-0098，吉祥音乐也诚邀您莅临。当然了啊，这个也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抽取到一位幸运的听友，送上门票两张啊，就是我们的致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的经典金曲的专场演唱会。哎，会送上门票两张。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会挑选第一位啊完整发送信息的朋友来送出门票啊。会发送什么呢？发送邓丽君，哎，发送邓丽君三个字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记得发送到平台上啊，就会获得我们两张在6月18号晚上7点半的长春桃李梅大剧院的门票两张。来，再重复一下，哎，发送邓丽君三个字加上你的姓名。

和电话，就可以获得两张门票了。当然本周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这个期间，哎，都会随机掉落两张门票，也希望大家呢守护好这个时段，获取到我们的活动门票。就像大哥来自于 BB 周笔畅的现场版离开月球。

0: 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不知道女孩子有没有发现啊，年轻的时候啊晒黑了5个冬天就变白，现在呢晒黑之后啊又干又黄，色斑还多，这个就是光老化的威力啊。所以说不仅要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老啊。像推荐给大家的是防护光老化的秘密武器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家这个精纯系列妥妥的品牌课代表啊，将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全都往里堆，妥妥的精华所在。这款精纯防晒霜呢，像倪妮啊、张静怡啊、江疏影啊这些明星平时护肤的时候也敢通告啊，出席活动啊也都在用。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郊游还是逛街，防晒力的完全够用。而且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采用了独家的防晒黑科技，不光能挡紫外线，更能做到细胞级的防护，从源头上阻断那些导致细胞受损的有害因子。简单来说呢，普通防晒就像守门员一样，只管球门前面这1亩3分地，兰蔻精纯防晒霜不光守门，还在进球路上布满了防线，让那些有害的啊根本就不能靠近。两种防护方式哪个更靠谱呢？一想就知道啊。所以说给自己选对一瓶好的防晒是很关键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霜国内专柜买不到啊，只在官网的日本市场有卖。国内普通一支防晒霜怎么着也得200来块，今天商城喊你来薅羊毛，30毫升的中样装只要119啊，只要199，而且呢是香港仓直邮，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啊，清关的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可查，产品信息放眼放心，可以闭眼冲，有效期到2028年12月，不用担心过期用不完啊。不过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天左右，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支。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微信啊，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吉祥的歌来自于叶倩文的现场版祝福。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医圣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3: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七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两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两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七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 能享受多送两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祝您订购成功。
3: FM927。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

0: 谢谢。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6: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5: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6: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5: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6: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5: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呀，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6: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5: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6: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5: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6: 什么东西啊？
5: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6: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5: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

0: 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脚，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5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个
0: 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980-1988，400-980-1988。
0: 对呀、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980-1988，400-980-1988。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

0: 收听。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听到导航音乐是来自毛不易的《红颜旧》。早上的7:23，感谢你持续锁定 LoFi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们夏天啊，太阳它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皮肤呢水分流失非常快，那很多姐妹啊一到夏天呢，脸上的这个就非常干涩，然后容易泛红，底妆呢还经常卡粉，护肤补水真的是不能马虎。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护肤王牌兰蔻的本水，轻松搞定夏日肌肤的干燥，日常补水哎，舒缓后呢也能把这个不适轻松拿捏。兰蔻的本水呢，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的女生的哎护肤的刚需，无需回购。它呢可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那它呢能牢牢锁住我们的肌肤里的水分，赶走干燥，让我们的肌肤一整天水润在线。炎热的夏天用它呢，不仅能深

0: 层补水还能强韧皮肤的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的皮肤啊稳定状态好多了，再也不是一到夏天皮肤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那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平常呢我们在这个官网的旗舰店将近500块钱，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福利，同款的400毫升正装买一得二，到手只要229啊，两瓶到手只要229，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抢刀就是赚到。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效期呢到2027年2月份，价格真的非常合适，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商城去加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单单立减5元哦。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个
0: 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980-1988，400-980-1988。
0: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980-1988，400-980-1988。
0: 而且、啊、这十二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两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呀、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 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五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980-1988，400-980-1988。

0: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2: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3: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